0: 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啊，大哥，走吧。
2: 这子时都快到，这还打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3: 啊，去洗了个澡。
2: 哎他妈的！
3: 哎，刘哥。
2: 啊。
4: 就那金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吧？
2: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两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我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浴池也整丢了，媳妇儿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5: 哎，贝子，他们家离这儿远吗？
6: 不远，5-6公里，下沟是一村里。那什么，先吃点饭啊？
5: 直接去，

0: 2008年春节前，
1: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1: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呢？
0: 这谁呀？
1: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0: 哎，这不丢那老爷们儿吗？
1: 什么丢那老爷们儿？
0: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他家老爷们儿丢。
2: 你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此时这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3: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2: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那、啊、回来了，
4: 刚部队的啊，接着住。
3: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2: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完电了吗？
3: 充满了。
2: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家你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我过去看看，和你好好破破，就你太爷们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
5: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2: 啊，
5: 他住哪屋？

0: 谁啊？
1: 啊，这么巧！
2: 你说这么大的国家啊，居然还能在这儿碰上。
0: 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
2: 是缘分吗？
0: 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看来我没抹错方向，对吧？
3: 行，我不多问。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4: 昨晚上。
0: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

0: 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1: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0: 哎呀，这个我这条件差了点儿，没吃饭呢吧？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

0: 说是吧，这店里都有酒。
1: 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0: 行，我能卖喝破产了，你信不信？
2: 那你就喝呀。
0: 哎，林影呢？
2: 有新案子，马上来，先回去。
0: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1: 嗯，
0: 太不体恤下属了，你光顾着自己胡吃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嗯。还真不能喝。
2: 嗯，为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有五条禁令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2: 哎呀，你倒就完了。
0: 那不行，你因我犯了错误，那我罪过大了。我是
2: 我休假。
0: 不是，老潘，你可真够鸡贼的啊！你让林颖回去干活，你开始休假了。
2: 我两年没休息了，我犒劳犒劳自己不行啊啊！你这么多废话呢，赶紧倒上。
0: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行，来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
2: 先慢慢喝，挺贵。
0: 啊，好酒，真不错。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咱俩这是12年来头一回喝酒。
2: 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
0: 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
2: 铁西杀人案。
0: 你记性真好，来，敬你一个。老潘，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
3: 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金叔带你去现场吗？
4: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你就不让。
3: 有吗？
0: 有。你要是多傲啊，你拉了个脸。
2: 来来来来来，给你赔不是。嗯，
0: 用不着啊。
2: 嗯，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2: 你快点。
0: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管我叫师叔，知道吗？
2: 我管你叫成明，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0: 你师傅谁啊？
2: 周局啊。
0: 我师傅谁？
2: 七叔啊。
0: 周局给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平辈儿。
2: 嗯，行吧行吧，来吧，来喝一下。
0: 嗯，叫师叔。
2: 行了，别闹了，快。
0: 哎，哎，谢谢你啊。
2: 嗯，
0: 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0: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我还挺羡慕的。你看我就每次到家看他，他咿咿呀呀说都是你，没别人。
1: 对不起，七叔。
0: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
1: 哎，不提这些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来。

0: 跟我回宁州吧，好吗？别再折腾了啊！你就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1: 我看咱还是喝酒啊。
0: 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0: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0: 必须跟我回去。
1: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
0: 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要求你回去配合我调查。
1: 韩大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0: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
2: 他们有病！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怎么样？怎么样？干什么呀？
2: 别拦我，潘大海！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别他妈拦我！你给我打开！
0: 我回去。
2: 你去哪儿？我告诉你，
3: 程兵，我知道，你是为了曾大队的脸，你是为了兄弟。
2: 你他妈少扯淡！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要他！你有钥匙，
3: 程兵，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2: 这事儿不了，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没人能明白。
3: 你起来，起来，我接电话。
4: 你帮我告一下，帮我告一下电话。
2: 少，
4: 来。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5: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得把自己找回来。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

0: 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不是镇上的吧？之前没怎么见过。
1: 嗯，
0: 来这做买卖。
1: 嗯，
0: 我之前下岗的时候也想做点小买卖，就跟我那俩亲戚去大连，不是淘那海货去吗？谁这么想，赔狼了，媳妇也跑了，我认命了。
1: 人这辈子不能认，逆天改命。
2: 啥玩意儿不管呀？东西搁你家就你说不管就不管，你好使啊？
3: 我这是看浴池的，不是给你们看东西的啊！
4: 这样的屁客，在你这消费你不看谁看呢？
3: 那啥意思啊？我还是跪着给你们拴条狗呗啊！
4: 哎，你咋不换呢？
5: 签了吗？
3: 签了吗？
4: 不怕谁
3: 了？
4: 你喊啥呀？
3: 你们喊啥？
4: 啥态度啊？这你就是要做生意啊？
2: 你东西都丢了不管啊？
3: 我做生意，
4: 我在你这丢
2: 东西都我丢了，你管不管？啥玩意儿？你这开个浴室，就你家怎么做生意的？
3: 我做生意咋了？
2: 你不管啊？咱报警，来，拿过来，兄弟，
4: 报警。

0: 看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你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儿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王大勇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1: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0: 没错。
1: 哎，成功，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0: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七叔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1: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0: 怎么走了？
2: 来着，
1: 找三娘。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这个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跟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了。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浴池偷的。
0: 老潘，你有没有想过，王大勇两年前就在这个池子里泡过？

0: 谢谢啊。行，先那边回信儿。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掉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嗯，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郭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在钱包里面发现郭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晓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嗯，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但信命，我还信因果。
0: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0: 霞，就这一个字。
1: 霞，她应该就是曲一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0: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呦，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哎，魏所，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霞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

0: 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1: 别跟他们说，在这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过年。
2: 我知道，注意安全，
1: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哪儿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
0: 啊。

0: 军哥也是，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生那个事儿啊，兵哥这次应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2: 行了，就这样吧。
1: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3: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他总得出现了吧？
1: 那人家家能同意吗？你把人家家当什么了？
3: 哎，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呢？最近咋样？
1: 还那样，老样吗？

0: 今天鬼门开的早啊，你孙儿回家等我。哎，我现在就过去。对，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
2: 来，贝贝，帮我煮两碗面。
0: 哎，哎，哎，兄弟啊。这要跟哪儿整个孩子回来呢？这。

0: 兄弟啊，你跟我交实点，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都懂。
1: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1: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不信。
1: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

0: 昆站旁边的胡同里，蚊子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给冻坏了，所以带回来。哦，
1: 孩子，孩子，哎，这不是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0: 你认识啊？
1: 啊。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才回来？
0: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别吃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0: 他说那个，
1: 你死了都。
0: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
1: 走，赶快逃跑！
2: 手套掉了。

0: 小云。
1: 贵了点，不想要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商量商量，给我退了呗。
2: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我跟谁俩呢？
3: 啊？咋上班，哥们？
2: 我不行，上班你拉完把我才能坐回去啊！
3: 哎，你这摔不了，你手嘛？
4: 算了算了，就十五块钱的事儿吧啊！
2: 十五块钱，十块钱你给我呀？十五块钱不是钱啊！
3: 不是，
2: 哪哪都有你，滚蛋！
5: 哎，你说你招点人，这娘们干啥没事闲的？
0: 你认识他呀？
5: 认识啊，林红霞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0: 跑了？啥意思啊？
5: 不辞而别呗。
0: 哪年的事儿啊？
5: 就前年，也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大哥打车不？
6: 行。
0: 哎，我打，我打。
5: 大哥，你去哪儿？
0: 去你们村。
5: 好嘞。
2: 李红霞就是个婊子，她在南方肯定干过小姐呀。要不然她怀孕了，那男人还能跑啊？
7: 哎，别白活了，打牌吧。
2: 我怎么能是白活呢？那大孙总他儿子上广东打工都看着了。
3: 太死哪死哪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小云，哎，手套戴上。
1: 干啥呢？
0: 不是，我给小云把手套。
1: 滚！
0: 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
1: 我让你滚，你能听懂人话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是校官让我来的。
2: 我爸说他啥钱回来了吗？

0: 说这老娘不好惹吧，你还不信。咋样，我早就见识过，夏天那会儿啊，我上他那儿买山货去，我是看他那个一个女带俩还不容易，给钱的时候塞张纸条，意思是有事要找我，我愿意帮他，真心的啊，没别的意思，知道吧？可你猜他怎么着，指着我鼻子蹦高吗？就他妈好像我占他多大便宜似的。你说老娘很过来了啊，我再整俩菜去，
1: 你们唠。
2: 他在哪儿？
3: 其实不是他让我找的你，我也在找他。啊，坐下来聊会儿吧。
2: 死者男友说他当时喝多了，醒来死者已经坠楼，但是尸检结果表明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4: 对不起。你继续。
5: 喂，
4: 你说。
6: 那你都找到了，叫李红霞，有俩孩子，以前的王大勇好过。
5: 王大勇现在不在他身边，估计是枪丢了以后就跑了，这女的也在找他呢。
4: 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又断了。
6: 这也不算断吧，
5: 你最起码找到了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能够了解他前些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4: 那这样，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问询。
5: 警察找的，我怕他有抵触，还是我来吧。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6: 行啊，挂了。
4: 喂。

0: 过年了，给孩子们买套衣服。今天咋没出摊呢？
1: 挣够花得呗。
2: 再喝两口吧。那我杯子自己拿。

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警察。他跟我说过，警察找他呢。

宅基地的事儿，他把村支书的腿给打折了。我又被骗了是吗？

0: 河南的嘴里就没有真瓜吧？啊？犯事儿大吗？
1: 嗯，很大。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2005年。
2: 那时候他还不到2岁呢。
1: 小云不是邵刚的孩子。
0: 哎呀，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
2: 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
0: 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0: 带着你去哪里啊？
1: 我去火车站。
0: 火车站还真顺路啊。哎，上车吧。
1: 太好了，谢谢啊。啊，
0: 阿姐啊，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了我都不想说你的。
2: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1: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去郴州。
3: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1: 是吗？
4: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5: 后来呢？
4: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6: 算走啊，先生，再来啊。
1: 应聘技师吗？
4: 他在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两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

0: 当时心里挺希望他能提出来结婚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提，那没办法，只能我主动提了。
1: 咱俩结婚吧。我这些年一直没脸回家，就是因为没结婚就有了个孩子。你要是不嫌弃小云，愿意给他当爸爸，

0: 咱俩结了婚回东北，以后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行不？
1: 我不是嫌弃。
0: 那因为啥呀？
1: 是没有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别多想，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村支书老欺负我，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完我就跑了，他们没找着我，就给我销了户口。
0: 那你跟我回东北，我给你整个户口，行不？
2: 我当时有个表哥，以前他当过派出所辅警，我给我那个表哥2000块钱，他都答应我了，说
3: 过完年以后指定能把这事给我干明白。
2: 我跟他也都商量好了，把户落好就把证给领了。可是就是过年前他去镇上洗澡，就再也没回来了。

0: 醒了。瞅啥？这不就我一个人？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大冷天的啊，不老实在家猫冬，进山来干啥来？
2: 导演，我上山想找个人。
1: 找谁？
2: 叫陈老蔫儿。
1: 找我干啥？
2: 啊，你就是啊。
1: 啊。
2: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我包呢。您看，您认识这个人吗？
1: 哟，这不是小邵吗？
2: 你见过他？
1: 见过，两年前跟你一样，快冻死了，叫我捡回来了，在我这下屋住了一个多月呢。
2: 后来呢？
1: 走了。
2: 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我这人不管闲事。

0: 这是原来护林的老屋，现在不干新的了吗？这儿就闲下来了。
1: 就他一个人住这儿？
0: 啊，对。
1: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0: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小邵这孩子人不错，勤快，干起活来手脚麻利快腾，就是性格有点闷，孩子挺仁义的，一说一笑啥脾气都没有。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

0: 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单只在乎自己的人。就算法律不承认，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把字签了。

0: 哥，没事吧？
1: 没事，走吧，这回干净了。

0: 你在东北的时候，林永来把这表拿去修好了。
1: 表坏了能修，人呢？没了就是没了。

0: 我要成兵，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知道。
2: 朱哥好，朱哥好。
3: 这个厂子之前就是大印照的，现在公司呢比较忙，正好交给兵哥你来接手。平时就在刚才办公室里坐着，有事你就出来评评事，没事就泡泡茶。
4: 你要不喜欢泡茶吧，开个包间怕酒也行，酒水管够。真心老家伙再不让开，我就压了去。哎，起来起来，我来来。
5: 下不到事儿啊！兵哥，兵哥，兵哥！
6: 我儿子有出息了，
7: 幸亏你今天在这儿，要不然这养老院拆了，苗苗回来就找不着我了。
0: 不会的，嗯，有我在呢，放心吧，拆不了。

0: 你现在出息了，你去把那个警察杀了，
1: 给二龙报仇，好不好？
2: 是越来越不清楚了。王苗苗这孩子还是挺孝顺的，隔三差五都会给他奶奶打电话。
3: 他最近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2: 大概两个月之前吧，还带了一个男的。
3: 那男的长什么样？
2: 那男的一直在外面等着他没进来，离得太远也没看清楚。
3: 你知道他现在呢？
2: 这我可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找他同学。他以前来啊，总有一个女同学陪着他，叫彭亚楠，在镇上的一个美甲店工作。
4: 原来整个学校里面就我和他好，谁知道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就这，还想拉我去搞传销？
3: 他在哪儿搞传销啊？
4: 还能是哪里？海北喽。
5: 魔姐，这次要不是他先把我按倒了，局面就不一样了，我体力咔嚓就给弄倒了。即便这次我一个人面对宁州十三赵，一个人打十三河，那时候年轻，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是不是？还有这那次强子喝大了，还有
4: 呢？
5: 这我下次跟你说啊。
3: 没事吧？
5: 你看，不打我还就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黑的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

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0: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
1: 健康优先战略落地生根，医疗服务能级整体跃升，健康惠民效能持续增强，基本形成了人人有保障、全程不断档、服务成体系的全民健康促进格局，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化理念，全民健康是共同富裕的基础，要聚焦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强化系统施策，推动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突出重点，全民健康覆盖全人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聚焦重点人群，织密健康保障网，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社会面普遍性健康问题，聚焦重点区域，补齐农村健康短板。要提升服务，全民健康是系统性工程，基础性服务要提质扩面，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全协同推进机制，构建全域健康服务网，深化全方位健康守护。增值化服务要精准高效，深耕 AI 加健康特色应用场景，让数字技术真正为服务赋能。要放大优势，全民健康需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用好现有优质资源，依托中始基地、科研平台、头部企业，吸引更多健康卫生领域的研发转化服务机构落地萧山。要充分发挥大区人口基数大

0: 疗场景多的优势，为企业的创新产品提供更多应用机会，实现以健康产业反哺健康事业。要形成风尚，全民健康重在氛围营造。要加强科普教育，整合卫健、教育、民政、文旅等部门和镇街村社多方力量，把健康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激发全民参与热情，逐渐形成健康的社会新风尚。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一年一度的茶界盛事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以茶和世界共享发展为主题，首创一展双馆模式。国博展馆聚焦茶消费，龙武展馆聚焦茶创新，双馆联动赋能茶产业全链条发展。下午，记者走进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 C 馆杭州展销馆，只见萧山特色茶叶展区人气满满，茶香四溢。展区集结岱村、净化、所前、一桥四大茶叶主产镇，以及杭州原味易露茶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本土标杆茶企，集中展出湘湖龙井、三清茶、大岩山绿峰茶、四五岭云雾茶、沈狮峰龙井、俱佳龙井等多款萧山标志性名优茶品。与此同时，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智能制茶设备、新式茶饮研发成果等前沿创新技术。新旧业态交融碰撞，生动展现萧山茶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年轻化的发展活力。
2: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参加茶博会，去年的时候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锁尖罐，结果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今年的话，我们带来了即将发布的一个新品牌叫立刻。我们今年这个立刻刚刚带了一个小样过来，就有很多很多人来关注我们，来了解。
1: 作为永久落户杭州的国家级茶叶盛会，本届茶博会总展览面积达7.7万平方米，国博展馆面积6万平方米，汇聚茶类、茶器具、新茶饮等全产业链展品，吸引全球千余家企业参展。在位于一楼的幽兰茶展馆，一款造型新颖、颜值出众的魔方造型茶叶礼盒成为全场网红打卡点，凭借精致独特的设计、典雅大气的视觉效果，吸引大批观展市民、客商驻足观赏、体验选购。
3: 我们做成这种形状呢，更适合年轻的人的审美，也让他们更加的吸引到我们去多喝茶，然后多体验茶。而且我们这个颜色呢，是从我们的一些中国色里面整选出来的。然后我们的茶叶的话是全品类。
1: 据了解，本次茶博会从5月21号持续至5月25号，广大市民和茶爱好者可前往观展品茶，沉浸式感受茶文化魅力与茶产业新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全国小学数学问题提出教学研讨会暨协同实验项目发布会在我区新街街道长三小学正式开启。全国各地教育从业者齐聚萧山，共同探索小学数学教学革新新路径。此次研讨会围绕前沿教育理论，聚焦问题提出教学模式，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据了解，问题提出是当下国际前沿教学理论，由知名教育学者蔡金法教授构建推广。该理论融合国际教育思路与国内课堂实际，紧扣国家教育发展方向，既是数学学科核心素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素养教育落地的关键抓手。研讨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将提问主动权交还学生，能够打破传统知识灌输式课堂模式，把课堂转化为培育思维、滋养思想的成长阵地。
4: 我在上年幼日这节课的时候，一个平时可以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学生，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一年减去2个月还剩几天，那学生就答案就非常的多，非常的开，很多种答案都可以。
0: 本次会议同时举行协同实验项目发布，以学术研讨带动教学实践，助力优质教学方法在各校课堂落地生根。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文艺赴美、情暖邻家2026萧山区文化馆签约团队公益巡演首站在林浦镇体育馆广场启幕，为市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巡演是萧山区文化馆深化文化惠民的创新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馆内34支签约群众文化团队的骨干作用。这些团队中，星级团队的占比超过80%，兼具专业水准与群众影响力。

0: 区文化馆通过搭建流动文化舞台，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本场演出是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公益巡演的第一场，整场演出丰富多元，亮点纷呈，涵盖器乐、声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兼顾经典怀旧与本土特色。活动中发布了林浦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及林浦镇浦南文明乡风带，颁发了浦南文明乡风带共建任务书和文明嘉年华阵地共建伙伴证书，并做了文明观赛的倡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第四届环浙步道萧山段徒步大会暨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接力大赛举行。此次活动挑战环浙步道，一路经过林浦老街、浦阳江绿道等点位，在行走中感受萧山的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大赛分为亲子组和锻炼组。
2: 我们是亲子的，就两大两小的过来一起，沿路风景还蛮好的，然后小朋友一路玩，我觉得就是一种意志力和美景的共同的收获吧。我
3: 带小孩过来呢，主要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就是万步健康走路对身体确实都有好处嘛。
1: 据了解，环浙步道是指充分整合浙江省域范围内既有山路古道、景区游步道、骑行绿道、健身步道、县乡村共同道路等资源，构建形成省内城网、省际畅通的环浙步道网系统。本台记者报道。瓜沥雁荡湿地是鸟类的天堂，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马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

0: 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你给我踩到羊峰了，是不是你干的？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学着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被莫霍比奇昨天揍的。
1: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嘛。推，全起来。一二。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2: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2: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

觉得我去不了北疆。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
1: 那你不去北京了？
0: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扎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

0: 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啊。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1: 小奔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0: 之前你能听懂？
1: 嗯，你不信啊？没有啊。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 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面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从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0: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嗯，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1: 走哪？
0: 你看嘛。嗯。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嗯。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 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1: 很凶嘞，
0: 很凶了，就贼大贼衰，该了不？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得那么多啊？嗯，睡吧。
1: 哎，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0: 不着急，你慢慢想。
1: 干什么？看个东西。嗯。什么？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嗯。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嗯。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所以一担大狼的子弹敲出来了。
0: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哦，那天晚上啊，嗯，两只大学生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笑>我到时候给他，嗯，
1: 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可以吗？
0: 他是代替的这个。 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了。要砸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笑>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长捏，
1: 来，长
2: 捏。
3: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4: 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哦，这个要的。嗯。拿了蘑菇。耶。等下子。Black meat。
1: 哪里嘛？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哎呦，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干。找咱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嗯，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皂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涛哥大哥。
3: 哎。
4: 啊，哥。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放哪儿去了？
1: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1: 哎，张飞先。
0: Jackson。
1: Jackson。
2: 说个事儿吗？

0: 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1: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0: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杨子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1: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1: 嗯。
0: 你呢？
2: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0: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1: 高小亮，不可能。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造成造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呀！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天，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0: 这太划算了吧，周。

0: 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 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
1: 四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呀，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爽了，
3: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
4: 装修入住吗？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
5: 这个诚恳，都掏出一把枪，想要劫持。这个死鸡也是个火爆脾气，直接反抗就把枪。
4: 只要他敢在西安出现，绝对把他摁住。哎，对了，我听说。
5: 你们局当年把嫌疑人打死审讯时那个案子，跟王大勇审讯没事。什么叫把人打死在审讯室呢？那人头上本来就有伤，真是一个窗口。
4: 女儿，吃饭。那没意思，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味了。上个月我们省厅。 搞规范执法培训班，还专门讲这个案子。说其实就打了一拳，结果人死。当年主办警察全都把他警服，还有那个队长判了十几年，太倒霉了。等等，你这是给我添堵呢？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哎呀，我可没有，我就是嫌骗，说实话呀。
5: 我都替那个队长冤的慌，他也是一心想办案子呢，结果把自己办成了杀人犯。
4: 喂，
5: 饱了。
4: 喂，现在人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会拘留。哎呀，大潘，你真是个福星，你一来人就抓住了。

0: 问你花脸，姓名。人是在河沟里抓住的，估计是这两天排查的紧，他没地方藏了。哎，
1: 赵队，
2: 啥情况？
1: 恁啥都不是啊，
2: 来，大白你坐。把刀抬起来。

0: 叫上面来，姐。
1: 杨红啊，哦，你还知道自己叫啥？那是枪是说偷来的，
0: 套的。
1: 来，
0: 我看见在门口走一警车，出啥事了？
1: 啥事也没有啊。
0: 真没事啊？你要有事，我换一家洗去。
1: 真没事儿，就是说08年。

0: 春节前有人洗澡丢东西了，你说2008年的事我哪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对这个店呢。快快快，拿锁盘来。
1: 来，领导，就这屋啊，看看这儿。来来，
2: 哎，咱这阵营啊，就是一个旅馆，条件简陋点，要不咱上县城住去？
3: 不用，能睡觉就行，不折腾。
2: 哎，委屈你们俩了哈。哎，老刘，哎，把对面开开，女同志住对面。
1: 好嘞，哎，
3: 来，魏总，咱是得想办法把碧池那个以前的老板找着。
2: 我呀，去年刚调过来，很多情况呢不太熟悉。不过你放心，我明天只要打一圈电话，基本上他住哪儿我就知道了。这地方想找个人不能。
3: 有时候找个人挺难的。

0: 搜查官，不错，下班了啊。说，
1: 头回来吧，之前没见过。
2: 第一次过。这演的不错啊，来的人都记着呀、啊。
1: 对，来这不少都是认识的，我大部分都认识。
2: 你在这干多久了？
1: 那自打开业我就在这七八年了，老板都换两茬子了。
2: 哎，那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就2008年春节前，2008年那会儿你在是吧？
1: 在。
2: 啊。是不是有客人在你店里丢东西了？
1: 2008年
2: 啊，
1: 2008年都哪能的事儿了？那两年老丢东西，我记不清了。
2: 那时候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1: 老板呢？刘大南。那不玩黑彩玩输了吗？欠一屁股债，都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把这个店给抵了。
2: 这刘大南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啊，大哥，啊。
3: 这此时都快到，这还把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4: 啊，去洗了个澡。
3: 哎他妈的！
4: 哎，刘哥。
3: 啊？
4: 就那金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吧？
3: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2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我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玉瓷也整丢了，媳妇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4: 哎，雷子，

0: 有人吗？
1: 来了。
0: 啊，谁呀？找谁呀？08年春节前。
2: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
2: 嗯，
0: 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2: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呢？
0: 这谁呀？
2: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0: 这不丢那老爷们儿吗？
2: 什么丢那老爷们儿？
0: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他家老爷们儿丢。哼，说是怎么着？说在我那浴室洗完澡就没回家。然后我还想呢，我说这他妈的东西丢了你找我，你家老爷们儿丢了也找我？哼，
2: 你认识那女的吗？
0: 不认识，估计下边哪个村的。你这是没见过，
2: 长啥样一人？
0: 长得我记不清了，这都过去2年了。这要不有这事儿啊，这茬我都忘了。
2: 哎，哥们儿，你干啥的？
3: 哼，收债了。

0: 等等啊！流浪男，
1: 侦办派出所的，找你了解点事儿。
2: 你看一眼，认识这人呢？
3: 哎，刚才还有人来打听过，就拿了这张照片。
2: 谁呀？
3: 我不认识。他说他认识我表叔，那个说找这人要债。
1: 你表叔？
3: 啊，就镇上开旅馆的刘顺。
2: 张先生长什么样？
1: 你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子时那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4: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1: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那回来了，
5: 刚部队的啊，接着住。
4: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1: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完电了吗？
4: 充满了。
1: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家你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我过去看看，和你好好破破。就你太严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了。
2: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1: 啊，
2: 他住哪屋？

0: 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
1: 是缘分吗？
0: 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看来我没摸错方向，对吧？
2: 行，我不多问。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3: 昨晚上。
0: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对，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3: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0: 哎呀，这个我这条件差了点儿啊。
2: 没吃饭呢吧？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啊？
4: 太急了哈。
2: 来这儿，不用这么奢侈吧，这店里都有酒。
5: 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2: 行，我能把你喝破产了，你信不信？
5: 那你就喝呀。
2: 哎，林影呢？
1: 有线的，我让他先回去。
2: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5: 嗯，
2: 太不体恤下属了，你光顾着自己呼哧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嗯。你还真不能喝。
1: 嗯？为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有五条禁令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5: 哎呀，你倒就完了。
2: 那不行，你因我犯了错误，那我罪过大了。我这
1: 我休假。
2: 不是老潘，你可真够鸡贼的啊！你让林颖回去干活，你开始休假了。
1: 我两年没休息了，我犒劳犒劳自己不行啊？啊，你这么多废话呢，赶紧倒上。
2: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行，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
1: 这慢慢喝挺贵。
2: 啊，好酒真不错。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咱俩这是12年来头一回喝酒。
1: 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
2: 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
1: 铁西杀人案。
2: 你记性真好，来，敬你。老潘，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
1: 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金叔带你去现场吗？
5: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你就不让，
2: 有吗？有。你要多傲啊，拉了个脸。
1: 来来来来来，给你赔不是。
2: 嗯，用不着啊。
1: 嗯，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1: 你快点。
2: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管我叫师叔，知道吗？
1: 我管你叫

0: 成明，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1: 你师傅谁啊？
0: 周局啊。
1: 我师傅谁？
0: 七叔啊。
1: 周局给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平辈儿。
0: 行吧行吧，来吧，来喝酒。
1: 叫师叔。
0: 行了，别闹了，快。
1: 哎，谢谢你啊。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0: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我还挺羡慕的。你看我的每次到家看他，他咿咿呀呀说都是你，没别人。
1: 对不起七叔。
0: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哎，
1: 不提这些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

0: 跟我回宁州吧，好不好？别再折腾了啊！你就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我看咱还是喝酒啊。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0: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0: 必须跟我回去。
1: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
0: 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
1: 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0: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
1: 他们有病！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怎么样？
1: 怎么样？你干什么去？
2: 别拦我！唐大海，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别怎么拦我！你给我打开！
0: 跟我回去。
1: 去哪儿？我告诉
2: 你，程兵，我知道你是为了邓大队的脸，你是为了兄弟。
1: 你他妈少扯淡！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
2: 不是，
1: 把钥匙！你有钥匙！
2: 程兵，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1: 这事儿不了，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不明白，没人能明白。
2: 你起来，几号接电话？
3: 喂。

0: 你帮我告一下，帮我告一下电话。
1: 少。
0: 哎，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2: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得把自己找回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不是镇上的吧？之前没怎么见过。
1: 嗯，
0: 在这做买卖。
1: 嗯，
0: 我之前下岗的时候也想做点小买卖，就跟我那俩亲戚去大连，不是淘那海货去吗？谁这么想，赔狼了。
1: 趁你天干一杯。
2: 啥玩意儿不管呀、啊？东西搁你家就你说不管就不管，你好使啊？
3: 我这儿看浴池的，不是给你们看东西的啊！
4: 这样的屁壳，在你这消费你不看谁看呢？
3: 那啥意思啊？我挨着柜子给你们拴条狗呗？啊？
4: 哎，你咋不
5: 签了
4: 呢？签
5: 了吗？
3: 签了。
4: 怕谁
3: 呀？
4: 怕啥呀？
3: 你骂啥呀？
4: 啥呀？
3: 你
4: 骂啥呀？这你就是要做生意啊？你东西都丢了不管啊？
3: 我做生意、啊，
4: 我在你这丢东西都我丢了，你管不管？
2: 啥玩意儿？你这开个浴室，就你家怎么做生意的？
3: 我做生意咋的？
4: 你不管啊？
2: 咱报警！来，你拿过来证件，
4: 报警！
3: 报警！啊、报警！来，报警！
2: 真怕你们
4: 了！报警！
1: 怎么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还可以干别的，
6: 老潘。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这事儿，但我们现实点来说，你们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儿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王大勇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1: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6: 没错。
1: 来成功，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6: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新书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

0: 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1: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0: 怎么走了？
1: 没事，到三年了，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这个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跟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了，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玉石头里。
0: 老潘，你有没有想过，王丹峰两年前就在这个池子里泡过？

0: 我知道，谢谢啊。行，先那边回信儿。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掉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嗯，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顾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在钱包里面发现顾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晓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2: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再信命，我还信因果。
2: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2: 霞，就这一个字。
1: 他应该就是去浴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2: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呀，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
0: 哎，魏所，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霞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3: 别跟他们说家人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过年。
2: 我知道，注意安全，
3: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这儿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
0: 啊。

0: 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生那个事儿啊，斌哥这次应该是铁着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2: 行了，就这样吧。
1: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3: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他总得出现了吧？
2: 你是想拿你结婚这个事调斌哥出来是吧？行啊，小子有想法啊。
1: 但人佳佳能同意吗？你把人佳佳当什么了？
3: 哎，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呢？最近咋样？
1: 还那样，老样了。

0: 今天鬼门开的早啊，你叔叔该等我。哎，我现在就过去。对，哎，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
2: 来，这边，帮我煮两碗面。啊、
0: 哎，哎，哎，兄弟啊。这要跟那整个孩子回来呢，这。

0: 兄弟啊，你跟我交实点儿，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懂。
1: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1: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不信。
1: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昆站旁边的胡同里。不能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冻坏了，就带回来。
0: 哦，孩子，孩子，哎，这不是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1: 你认识啊？
0: 啊。

0: 他说那个
1: 你急死了都。
0: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
1: 啊，走，在哪里逃跑？啊！
2: 哎，手套掉了。

0: 小云。
1: 贵了点，我不想要了。
2: 什么样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啥来啥，你给我退了呗。
2: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跟谁俩呢？
3: 啊？打车吗，哥们？
2: 凭什么退呀？高明，
1: 怎么
2: 上吗？你拉完把我才能坐回去啊？
3: 哎，你这摔不能骑，
2: 你
3: 满
2: 的。
4: 算了算了，就是他人事嘛啊。
2: 十块十块你给我呀，十块钱不是钱啊。
3: 不是你
2: 哪哪都有你，滚蛋。
3: 哎，你说你招惹这娘们干啥？没事闲的。
5: 你认识他呀？
3: 认识啊，刘文祥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5: 跑了？啥意思？
3: 不辞而别呗。
5: 哪年的事儿啊？
3: 就前年，也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大哥打车不？
6: 行。
5: 哎，我打，我打。
3: 大哥，你去哪儿？
5: 去你们村。
3: 好嘞。
2: 李红霞就是个婊子，她在南方肯定干过小姐呀。要不然她怀孕了，那男人还能跑啊？
7: 哎，别白活了，打牌吧。
2: 我怎么能是白活呢？那大孙总他儿子，那上广东打工都看着了。
8: 他爱死哪死哪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小云，哎，手套戴上。干啥呢？不是，我给小云把手套。滚！
1: 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我让你滚，你能听懂人话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是校班让我来的。
2: 我爸说他啥前回来了吗？

0: 他那儿买山货去。我是看他那个一个女带俩孩不容易，给钱的时候塞张纸条，意思是有事要找我，我愿意帮他，真心的啊，没别的意思，知道吧？可你猜他怎么着？指着我鼻子蹦猴吗？这他妈好像我占他多大便宜似的！你这老娘们，过来了啊！我再整俩菜去，
1: 你们唠。
2: 他在哪儿？
3: 其实不是他让我找的你，我也在找他。啊，坐下来聊会儿吧。
2: 死者男友说，他当时喝多了，醒来死者已经坠楼，但是尸检结果表明，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4: 对不起。你继续。
5: 喂。
4: 你说。
6: 那你都找到了，叫李红霞。有俩孩子，比现在王大勇好过。
5: 王大勇现在不在他身边，估计是枪丢了以后就跑了，这女的也在找他呢。
4: 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又断了。
6: 这也不算断吧。
5: 你最起码找到了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能够了解他前些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4: 那这样，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问询。
5: 警察找他，我怕他有抵触，还是我来吧。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6: 行啊，挂了。
4: 你喂。

0: 过年了，给孩子们买套衣服。今天咋没出摊呢？
1: 正搁花得呢，再喝两口吧。
2: 那我杯子自己拿。
1: 嗯。

0: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警察。他跟我说过，警察找他呢。
1: 他说警察为什么找他了吗？
0: 啊，说因为宅基地的事儿，他把村支书的腿给打折了。我又被骗了是吗？

0: 河南的嘴里就没有真瓜吧？嗯，饭事儿大吗？
1: 嗯，很大。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2005年，那时候他还不到2岁。
1: 小云不是邵刚的孩子。
0: 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0: 去哪里啊？
1: 我去火车站。
0: 火车站还真顺路啊。哎，上车吧。
1: 太好了，谢谢啊。
0: 阿姐啊，你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了我都不想顺你的。
2: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1: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去郴州。
3: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1: 是吗？
4: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5: 后来呢？
4: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6: 上走啊，先生，
1: 再来啊。应聘技师吗？
4: 他在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两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挺希望他能提出来结婚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提，那没办法，只能我主动提了。
1: 咱俩结婚吧。
4: 我这些年一直没脸回家，就是因为没结婚就有了个孩子。你要是不嫌弃小云，愿意给他当爸爸，咱俩结了婚回东北，以后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行不？
3: 我不是嫌弃。
4: 那因为啥呀？
3: 是没有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别多想，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村支书老欺负我，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完我就跑了，他们没找着我，就给我销了户口。
4: 那你跟我回东北，我给你整个户口，行不？我当时有个表哥啊，以前他当过派出所辅警，我给我那个表哥2000块钱，都答应我了，说
1: 过完年以后指定能把这事给我办明白。
4: 我跟他也都商量好了，把户落好就把证给领了。可是就是过年前

他去镇上洗澡了，就再也没回来了。 心里当时老着急了，我在镇上找他好几天，根本就找不着。后来有人跟我说，说往那个县里的公路上瞅着他了，我就沿着公路找，一直找到县里面去了，还是找不着。再后来。 发现我怀孕了，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又有事。

0: 谁啊？
1: 叔，这是我爸走前留下的所有东西，我妈让你得功夫转给他。
0: 行。
1: 我妈说你是警察，那我爸过年是不是就能回来了？
0: 不管他回不回来，你都要好好长大，以后孝顺你妈。

0: 这咱路上都慢点啊，别那啥，要不天太冷，你把帽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带着吧，啊，走了。
0: 那你慢点啊。那个，再到东北你就过来。
2: 你寄来的那包东西都检测完了，上面确实有王大勇的生物痕迹。

0: 有事儿嘞。我们村的小老蔫儿啊，开春的时候下山，他说呀，过年的时候在山上救过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能不能是你要找这个人呢？
1: 哪座山啊？
0: 就这个老娘山。陈老蔫儿啊，是护林员，

0: 行了。瞅啥？这不就我一个人？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大冷天的啊，不老实在家猫冬，进山来干啥嘞？
2: 导演，我上山想找个人。
1: 找谁？
2: 叫陈老蔫。
1: 找我干啥？
2: 啊，你就是啊。
1: 啊。
2: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我包呢？您看啊，您认识这个人吗？
1: 哟，这不是小邵吗？
2: 你见过他？
1: 见过，两年前跟你一样快冻死了，叫我捡回来了，在我这下屋住了一个多月呢。
2: 后来呢？
1: 走了。
2: 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我这人不管闲事。这是原来后林的老屋，现在不干新的了吗？这儿就闲下来了。
2: 就他一个人住这儿？
1: 啊，对。

0: 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步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藤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汇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十师团南进藤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
1: 放心，还不错。
2: 听说您去木工委员会了，有什么发现吗？
1: 不，什么也没查到。
2: 爸，不用着急，既然有了线索，一定会有发现的。
3: 现在不是已经大有？
4: 比如贴近生活的木工艺品设计。
3: 不错，其他人呢？
5: 未来的木艺一定会与机械结合，智能家具是未来的主流。
6: 我也这么想，要是能做个自动吃饭桌子，我看看。
7: 千万不能造出这种东西。
3: 小康，你觉得呢？
8: 未来，也许人们可以弄清楚鲁班大师的墓鸢为什么会飞吧。
3: 所有的想象都要立足实际，继续上课吧。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尝试如何制作创意木工。下课。
8: 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啊？
9: 报告。
3: 什么事？
9: 发现异动，地点木工委员会。
3: 放出来看看。
9: 这是现场的照片。
10: 南安老师。
3: 进来。
8: 李老师好。
3: 小康，有什么事？这是你设计的木牛？
8: 是的，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
3: 你说。
8: 怎么让木牛自己动起来呢？
3: 你是说不借助外力？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动力学原理。为什么不考虑用电能呢？
8: 古代的鲁班大师和诸葛亮都没有电能可用，可他们的东西就可以动起来。
3: 那是传说，就算真实，那些失传的技术也一定多少使用了外力。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试试结合现代技术吧，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8: 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机械结构动力，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吗？

0: 拆解这个重檐五殿，画出图纸，就是这次的考验了。
1: 灵感风暴，重檐五殿顶是古代宫殿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是明清代所有殿顶中最高等级。立柱可以做龙形浮雕，恢弘大气，然后架设四面的梁篱和斜置的角梁。接着是檐上的七架大梁，大梁两端榫卯做灵碗与鼻子，上接檐垫板，下装金柱，再来是驼墩、角背、金房、雷公柱。季春顺扶起木插入，然后补完细节，完成。阿雕，扫描图纸，构建全新模型。
2: 是。
3: 扫描开始，全新模型构建中。构建完成。
1: 成功了！
4: 阿水少爷好帅啊！
5: 呜哈！
0: 很好，
1: 大师过奖了。
0: 你的基础已经很扎实了，现在缺乏的是经验和阅历，只要能沉下心来，你一定能实现目标。
1: 谢谢先生。
0: 天色不早了，回去吧。
3: 少爷，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1: 今天心情好，去兜兜风吧。

0: 上到系统核心了。
1: 阿肯的机器人助手阿克阿木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阿肯决定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机器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36集，升级吧，机器人。
1: 好了吗？
2: 阿肯少爷。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后退？你们干嘛学我？快停下！等等，别撞了，快给我停下来！完了，彻底失控了。没事吧？
3: 我没事，他们怎么了？
1: 必须彻底重调一下了。

0: 想了一夜，总算有点成果了。小隼、小马，我好像找到解决动力的方向了，快走！
1: 我肚子饿了。

0: 老师，请帮我看看这个。黄爷爷，您有什么想法吗？
1: 这几个地方结构失衡。
0: 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不妙啊。
2: 这里结构倒是对了，但是选材不行，
3: 整体缺陷还是太多了。
1: 再想想吧。
4: 小康啊，不用着急，慢慢来。

0: 小丽，怎么样了？
1: 有我在，放心吧。
0: 来吧，测试。我来试试吧。
2: 好兄弟，跳舞去，我们永远在一起。
1: 还是我来吧。
0: 我来。
3: 调整解决不了问题，
0: 直接重做算了。
1: 拉克少爷，莎莉公主，你不要再骂了。

0: 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无毫厘。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月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开。
1: 巴赫提杰克，
0: 又踩到羊粪了。
1: 是不是你干的？那我鞋带绑一块，还有摔一跤。
0: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被莫赫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吗？腿蜷起来，一二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画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叶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2: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沃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2: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能，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
0: 嗯。
2: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3: 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哎。
3: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1: 你看吗？
3: 嗯。
1: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3: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
2: 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个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凶嘞。
2: 很希望那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
1: 嗯，睡吧。
0: 哎，
3: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2: 不着急，你慢慢想。烦什么？
3: 看个东西。
2: 嗯。什么？

0: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的。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大咩？
1: 来，大咩。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
3: 哦，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来东西吗？这个要的。拿了蘑菇。等一下的。Black meat。
1: 哎，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哎呦哎呦，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梗。找伞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一块玻璃，过2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

0: 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嗯，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皂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啊，康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包木耳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副下
1: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晓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晓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着呢，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子轩，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饭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好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糙，你说你。

0: 走了，干扰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收完这个啊。
0: 我喝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袋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服了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大家报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啊！听话，快点。

0: 想干物了。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物了？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兄弟，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物啊？脆口脆口干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80不要了，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3: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1: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干走，没那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照吗？
1: 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45吗？鬼老板没错啊，这里让张凤霞抽黑曜照吗？
1: 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2: 来点一下，
3: 百哥。
0: 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4: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5: 好，谢谢。
6: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7: 怎么卖？
0: 100，
7: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7: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7: 不要。

0: 张凤霞里头吗？
1: 什么？
0: 我在背后是他的。
1: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1: 哦，张凤霞的货，嗯，我看看，
0: 得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1: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2: 卖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
0: 一百。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八十吧。
2: 八十。嗯，项目厂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厂啊？
0: 腊人那边，他到泰山了。哦，
2: 高海拔。嗯，
0: 微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哎，
2: 这个认识不？
0: 嗯，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嗯，
2: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
2: 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2: 一公斤10000块钱。

0: 不下。
1: 啊，有点考不破身。
0: 我有在在干嘛不？
1: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2: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当个脸拿啥？现在拿啥？没在等到那个用我卡是被点子呗。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2: 丈夫，下次没能说什么就准备跟对包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1: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0: 我有张凤
3: 仙。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1: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

0: 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十几万。嗯、
1: 是的，
0: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嗯，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嗯，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
2: 了，
0: 都有了，
2: 什么都不用买了。
3: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1: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先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多元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1张沙发，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浴液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妈，这是我必须找我的，
7: 必须找我的。
6: 对，说对，
7: 说对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 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

0: 呀，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发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

0: 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从哪里来啊？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阳光明媚，白天的最高气温升到了33度以上，午后南部地区出现了短时暴雨。那预计明天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近期多阵雨雷雨天气，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对流，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7号是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临浦阴有雷阵雨，23到28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5到29度。净化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濮阳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岱村阴有雷阵雨，23到28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3到28度；和上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5到29度；弋桥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弋农阴有雷阵雨，25到29度；晋江阴有雷阵雨，24到30度；党关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这真的好正啊，咁啊！
4: 哇，呢张台都可以，
3: 我琴声升起嚟，而家系，这个真的这么厉害？睇落佢一个仓库，实质上。

0: 一睇小盲呢就知道我而家已经喺广州啦。嗱，佢系粤港澳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亦都系中国通往世界嘅南大门啊。其实对于广州嚟讲咧，我就唔太陌生嘅。不过咧，我都要透过呢度嘅朋友介绍一下呢个城市系几咁靓。
1: 广州，世界闻名的一线城市。广州又叫羊城、花城，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宜人的居住环境。而如今，它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中心。

0: 去過好多嘅貨櫃碼頭啦，但係從來都冇試過喺裏面拍嘢啦。今日嚟到廣州港南沙港區咧，佢係全球第12大啦，仲有超過1000年嘅歷史喎。所以今日就算幾熱幾辛苦，都係值得啊！
1: 港航界有一句老话，港口大不大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看集装箱。作为年货物吞吐量、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的超级大港，广州港现已开通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60条，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是粤港澳大湾区通联世界的重要咽喉。
0: 終於到啦！終於到啦！即係唔好話上去，其實行過嚟都一啲都唔容易啊！行咗一段好大嘅路，我哋終於嚟到呢一個南沙港嘅第一站，係啦，貨櫃箱軌道吊。
1: 轨道吊全称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主要用于集装箱装卸、搬运和堆放，是集装箱码头主要的作业设备。我们在南沙港的第一站，就是去拜访一位轨道吊司机。
0: 呢个景冇得输啊！虽然系超热同埋好高，但我已经克服咗一半嘅位高啦。我睇一睇啲景点先。我哋呢一度咧，白色嗰个就系深圳机场啦。呢度远处呢条桥就系深中通道啦。再远啲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呢一個南沙港港口咧，係喺好多唔同地方嘅中間嘅。志豪哥，
2: 係你好，田工，
0: 你咁冇義氣，自己上嚟先，你唔等埋我咧？
2: 做嘢嘛要。
0: 你每一日喺呢個位置要做幾耐？
2: 我哋正常都係8个钟嘅出勤時間嘅，食飯啊嗰啲都係喺度嘅。
0: 全部喺曬呢度。
2: 係啊係啊係。
1: 广州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干线港口，现已开通国际集装箱单轮航线超过160条，2023年完成货物吞吐量6.7亿吨，位居全球前列。而这背后离不开轨道吊司机的付出。
0: 其實講起辛苦，會唔會都有女性喺呢一度工作？
2: 有㗎。以前咧，我哋呢一個行業咧，基本上係唔會有女仔嘅出現嘅，因為佢哋爬上爬落啊，亦都唔係話咁方便。但係而家我哋女仔都可以接觸到呢個行業，因為我哋而家嗰啲設備已經先進咗，唔需要所有人都去上呢個駕駛室㗎啦。
0: 啱啱只有話喺呢個貨櫃碼頭嗰度，大概有12个嘅女司機啦。12个女司機其中有一個咧，叫做君兒喺呢度。但係好似去錯地方咁嘅，點解同啱啱咁唔同嘅？有 lift 搭喎。
1: 广州南沙港47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新建造的自动化码头，各种新技术的应用让这里焕发出别样的风采。
0: 系咪君儿啊？
3: 哦，你好。
0: 你好啊，你好啊，我叫霆锋啊。你好，哇，呢个
3: 系啊。
0: 但你而家系摇佢咁样去操作紧啊？
3: 系，我等阵间会用呢两个手柄去操作。
0: 哇，呢张台都可以。
3: 系呢个台可以调节。
0: 咁样升起嚟，而家系。
3: 系啊。
1: 在广州港的智控大厦，5G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仅让轨道吊的远程操控成为可能，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3: 你睇我啱先吸起嗰吊柜，到依家佢自己去放吊柜，成个过程咧就系需要2分钟就可以完成咗一个流程噶啦。
0: 2分钟可以完成一个流程，出面之后同我讲话佢都要3分几喎。咁但系其实而家个科技应该真系发达咗好多啦，即系你哋又唔使话劳动得太犀利啊，或者系
3: 强度系比传统码头低咗好多。
1: 冯君仪是广东人。17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到广州港技工学校开办的南沙47定向班学习。2022年10月，刚满20岁的他正式入职，成为一名轨道吊女操作员。

0: 你之前咪都要喺現場呢度做嘢？
1: 冇錯，之前我哋喺現場做嘢咧，我哋就要爬上呢啲機上面去操控呢台機器嘅。你睇依家呢啲機器咧，佢依家喺作業緊，作業緊就係全自動嘅。
0: 但你細個有冇諗過做呢一個行業？
1: 冇，完全冇諗到。
0: 屋企人咁樣有冇同你講過話唔好做啦？呢度咁辛苦咁樣？
1: 嗯，都有。
0: 有反對嘅？
1: 有。
0: 咁點解你喺度嘅？
1: 自從自己上去開咗呢台機之後，我就覺得呢個工作我係有啲中意嘅。
0: 就翻唔到轉頭啦。
1: 冇錯，因為我覺得自己呢個女仔開咁大台機嘅話，我覺得好有型嗰種。
2: 平凡的職位也能孕育大的夢想，彭君怡仍在努力着，她還想成為最厲害的軌道吊司機。
0: 呢個係你第一份工啊？
1: 冇錯，呢個係我第一份工，我可以喺度做到退休。而且南沙四期是一个希望之港嚟嘅，我觉得呢度会有好多嘅希望，会有会实现好多嘅可能。
2: 事实上，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凝聚了多项中国创新技术，创下了多项国内首次纪录，实现了多项全球首次，创造了60多项专利，被誉为智慧之港。这里还藏着许多黑科技。
3: 安东，哎，田峰，
0: 你好，安东，哎，
3: 欢迎来到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您看，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我们喜欢叫它 IGB。这个 IGB 呢，就类似于我们人类一样，也有五官。像这个呢，就类似于是那个眼睛，它通过这个眼睛能够看到我们地上的地面标识。
0: 两边都是耳朵，
3: 是两边就像跟耳朵一样。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亮点了，就是我们接收北斗那个卫星信号的东西。
0: 这个真的这么厉害？
3: 走，我带您亲眼瞧瞧。
0: 在哪边？
3: 请。
0: 远不远？
2: 在南沙四期码头的作业区，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橙色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它是码头最辛勤的搬运工，在堆场自由穿梭，精准抵达每一个箱位。
3: 它的定位系统呢，是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不同于以往采用磁钉导航的方式，实现了从低头看地到仰望星空的跨越。
0: 那他们的路线是不是已经泄机了？
3: 它的作业指令全部都是由系统下发的，我们只要告诉它一个目的地，它能自己规划自由路线，灵活高效地到达工作位置。
2: 但成功没有一蹴而就的。就在5年以前，这个如今热闹非凡的港口还是一片滩涂。2020年，还在上海读大学的宋安东临近毕业，面对众多工作机会的他，最终选择来到这里。
4: 在大学的时候，就老师教学的时候就说，在传统码头的基础上，现在有了很多新兴的技术，比如说5G 啊，人工智能啊，也用在了码头上面。我就会很好奇啊，这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如果我能参与其中，那也太好了，所以我就反复的过来。
2: 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宋安东才意识到自己面临巨大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面临的是从无到有的突破，每前进一小步都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错。
4: 就是我刚刚跟您提到的五官，
0: 对，
4: 那五官越多，他可能得的病也就越多。您就比如说广州这个地方夏天又比较热，到了15-10度，太阳光比较强，他就受不了了。当 IGB 的他的摄像头啊看到这个强光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然一下眩目，他就会选择紧急停止。再比如说像广州雨水天比较多呀，有时候雨水积在这个集装箱上， IGB 这样一转弯，雨水就哗哗哗哗啦啦的掉下来了。在这个智能小车看来的话，它就是一片水帘，一片障碍物。
2: 虽然历经艰险，但幸运的是，像宋安东这样的南沙港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也最终换来收获。
4: 从10台、20台变成了70台，哇，又变成了100台，目前有120台。
5: 看到你看那些 IGB 的时候，你很居然就笑起来了。
4: 嗯，是，
5: 是什么感觉？
4: 打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就是类似于像您的孩子，就是不断的茁壮成长，所以说你看到他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开心。
2: 在不远。

0: 南沙岗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还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宋安东与南沙岗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哇，
1: 好多好多。你是住在这里吗？
2: 对，就住在这里。
1: 我已经把南沙司机当成自己的第二家了。
3: 安东他当这个职业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是非常之喜欢热爱这个地方。
1: 欢迎您下次再
3: 再打篮球吧，对不对？
1: 都可以。
4: 广州是一个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它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亦都有很大的创意空间。而这个就是由旧厂房改建成为的创意园，亦都是一个时尚的新地标，即是说有很多网红会在这里打卡。哇，那我都不执书拍一张照片。
5: 我覺得啲舊倉庫係咪好有特色先？嗱，不如唔好淨係留於表面啊！我哋入去睇下個設計，揾咗個高人同你傾下偈。
6: Ben， 喂 ，Hello，
7: 你好，
6: 你好，
7: 冇阻住你嗎？
6: 冇啊，冇。
7: 開緊會喎，你。
6: 係啊，係啊，傾緊啲設計。
7: 哇，好靚喎呢度。
0: 杨家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作为专业性人才的他在香港很受欢迎，毕业后就进入设计师事务所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他曾主理过新鸿基的大型项目，薪资和职位也不断上升。
6: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7: 几有特色喎呢个设计咯。
6: 佢原本呢个建筑物系一个仓库，咁你见到呢啲咁嘅圆结构嚟噶系，咁我哋就只系喺上面做咗个保温防水，
7: 好舒服，好舒服。
4: 即系睇落佢一个仓库，实质上佢一个办公室。
0: 2000年左右，已在香港建筑设计圈小有名气的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7: Ben， 你嚟咗广州几耐？
6: 20多年噶啦，
7: 20多年，
6: 系啊。
7: 点解会上嚟广州呢度？
6: 都系巧合嘅。开头就喺香港一路做紧嘅时候，就有啲香港嘅地产代理就上咗嚟去帮啲楼盘做一啲推广啊，因而而咧，佢哋就会揾翻香港嘅设计师，跟住佢咧就上嚟去俾呢啲意见，俾啲业主，啲楼点样改，点样做设计，所以咪跟咗上嚟，咁啊发现广州都。几啱我哋种气氛。
0: 这是广州最早的高档小区，也是杨家生在内地做的第一个项目，可以说这就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6: 呢度就系我哋第一个上嚟做一个大嘅楼盘，就因为佢系板式嘅设计，所以我哋就可以做得到啲转角嘅飘窗台，同埋你睇到我哋因为就系结构咁样嘅时候咧，个阳露台都可以做到好大嘅飘阳台。响当时采取好大胆嘅设计方向，就系用到白色浅灰色，今日睇落去都其实都有个时代感。
0: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杨家生在内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顺，先后主导了多个楼盘、大型商场的装修设计。而和这些相比，更让他着迷的是，在这里他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6: 咁呢啲我哋做过项目啲模型啦，呢个系喺罗浮山嘅一个会所中心，呢个比较特别，
7: 好特别喎呢个设计。
6: 呢个系喺广州同惠州中间，南昆山。一個好山林公園裏面嘅一個酒店嘅其中一部分，咁你見到呢個結構咧，成個屋頂同埋屋企條柱咧，全部都係實木嘅，嗰啲柱係喺雲南攞翻嚟，所以係木同埋混凝土結構嘅一個結合，咁所以呢個項目係對我哋嚟講都幾有意思嘅，當下子係哥倫比亞同埋一啲澳洲嘅一啲生態建築嘅建築師喺度做呢樣嘢，咁咪學到好多嘢。呢个就是我哋喺海南做嘅一个游艇会，咁我哋个概念系两条鲸鱼啊，呢条鲸鱼咁样飞出水，咁所以上面有个顶好似喷水咁。
7: 点解会有呢个概念咧？
6: 因为呢个系一个游艇会啊嘛，所以我觉得都系攞翻好似鱼响个海度游咁嘅感觉。

0: 好喜歡兩個鯨魚那種跳出水的那種動感嘛。
1: 從2002年算起，杨家生工作室已经扎根广州20多年，从最开始5-6个人的团队，到目前100多人的规模，公司的业务遍布国内外多个地区。对杨家生来说，这里是他的福地。
2: 好，住喺近唔近公司？
0: 好近啊，我住喺对面啫嘛。
2: 哦，即系呢条河。
0: 仲有
2: 就對面呢個啦，
0: 係啊，
2: 即係直頭指住呢一層就係啦。
0: 15分鐘內到，
2: 塞車？
0: 塞車多10分鐘到啦。
2: 咁都 OK 喎。
0: 係啊，
2: 仲有沖涼，
0: 舒服啊！有時晏晝都可以翻屋企食飯。
2: 係啦，咁近，20幾年啦呢度。
0: 係啊，
2: 其實開唔開心咧？呢個生
0: 活越嚟越開心啦，應該咁講。即係成個廣州嘅建設其實越嚟越進步。咁醫療啊嗰樣嘢其實都幾好，唔錯。
2: 即係好多人就係話佢好耐冇上嚟，佢會見到一個好大嘅改變，就係嗰啲建築物。咁你會唔會都覺得自己係即係一個好好重要嘅一份子喺裏面？
0: 會㗎，
2: 好有滿足感。
0: 正如我之前講，就係最初嚟嘅時候，好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啊，香港做得唔夠好，呢度容易啲做咁。但係而家去到而家呢幾年，就會發現即係呢度嘅水平高嘅時候，自己參與嘅項目其實都拎得出手啊，睇得下，咁自己都會有個滿足感啊。
1: 對楊家生而言，廣州不僅是他創業的地方，更是給了他一片創新的土壤，讓他可以播撒創業的種子，不斷地突破自己。
0: 咁啊，成個18米高嘅水塔，
2: 好特別啊！其實入到嚟咧，有一種古典嘅味道啦。但係佢講古典味道，所有嘢都係嚟得好自然，因為佢本身個水塔其實就係咁樣，你只係可能改咗少少地方，
0: 封咗佢，擋咗雨就算啦，加咗把工業好大嘅風扇喺上面，
2: 所以個感覺係好自然咧。你入到嚟，你就會感覺到係咁樣咯，好舒服。
1: 2022年。杨家生接手了广州化学试剂厂改造项目，设计师的独特创意让这里焕发出别样生机。
0: 嗱，我哋活化咗啲工廠咧，就會變咗好多屋頂冇用到嘅。我哋就諗咗啲都市農莊嘅概念。
2: 蘿蔔，我見到有蘿蔔。
0: 係啊，蘿蔔。Hello， 因為我弟仔。
2: 弟仔同太太。
0: 我太太 Donna。
2: Hello， 今日你夾得唔得啊？

0: 怎么回事？
1: 见识。
2: 上嚟講咗呢度啦，基本上個生活應該大家都已經好慣嘅，得唔得？好慣。
3: 我哋另一樣諗嘅，一早想帶我媽咪上嚟養老。我媽其實96歲噶啦。
4: 其實咧，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即係 just in case， 但係成有醫院啊嗰啲咁樣，即係嗰啲配套好好。咁所以我哋其實帶奶上嚟好快。
3: 因為而家政府最近出咗個港人港藥啊嘛。所以我哋點解會下個月呢，我哋就等佢睇埋今次醫生就配好多少藥，咁呢邊嘅醫院就已經講咗攞咗啲藥上嚟呢，佢哋就會幫我哋去配返嗰啲咁嘅藥。
2: 係呀，老人家始終都需要
3: 㗎嘛。咁而家就
0: 安心啦，最緊要
4: 係呀。
0: 我想講，我冇諗過第一次嚟食我就可以坐喺呢一個水塔呢一個最勁嘅位食飯，係咪？
3: 梗係啦，我哋想你多啲帶其他人嚟食飯。
0: 啊，冇問題冇問題。
3: 我哋嚟呀，好嘅，
1: 好，唔該你。
0: 每个城市需要持续开拓发展咧，系好需要一班年轻人求进步、敢创新嘅。而广州呢个地方咧，除咗系好高科技之外啦，亦都系充满住呢个青春力量。不如等我带你 feel 下。
5: 伟杰。
0: Hello，
5: 喂，喺呢个广场踩板好有 feel 啊，真系。你平时系咪成日嚟呢度踩
6: 嘅？系啊，我哋公司喺顺边啫嘛，平时做完嘢啊，夜晚啊，嚟同 band 咁样玩下。
5: 仲可以有观众喺度望住添啊！
6: 咁又冇。
5: 哇，呢个板几有型。
6: 系啊，佢后边咧呢啲都系我贴纸嚟嘅，呢啲我 IP 嚟嘅。

0: 牌。
1: 哦，可唔可以教我踩两板先？
0: 可以去试下先。
1: 睇你好劲喎，
2: 我都系啱啱学啫。
1: 诶，啱啦，初学者教初学者，系咪先？喂，唔错啊，有啲 feel， 有啲 feel。你做嘢地方近唔近呢度？
0: 隔篱啫嘛，就呢栋楼度。
1: 唔怪之要喺呢度见面啦，近到咁样啊，上去睇下得唔得？
0: 好啊，好啊，上去睇下。我哋想有其他版面嘅，自己画上去嘅。
1: 真系。
0: 系啊。
3: 广州南沙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这里不仅是大湾区的区域交通中心，更要成为功能枢纽中心。2022年。刚满24岁的澳门青年李伟杰，在广州南沙就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和文化品牌。
1: 哇，点解你讲办公室啲景都咁靓嘅？可以
4: 比较开扬啲。
1: 喂，仲有哇，呢个咁大个同一哇，系咪你自己整嘅呢个？
4: 我成个团队一齐去画嘅呢个。
1: 有几个人？几个人一齐画？
4: 三个。
1: 呢个应该系一个你哋嘅团队文化啦。
4: 系一个。故事咁样咯，佢等佢体现喺个场度，俾大家去更加直观咁去感受。
3: 李伟杰的工作室主要围绕年轻人喜欢的街头艺术和潮流文化进行创作 ，T 恤、滑板、涂鸦，他们努力挖掘每一个可以创作的元素。
4: 我哋可以睇下呢棵，佢就系我哋用咗木人桩概念。跟住加埋佢入边嘅问手嘅姿势，咏春入边。
1: 系
4: 呢件你知我哋嚟自澳门啊嘛。
1: 系。
4: 跟住呢件可以系 MAC。
1: MAC 哦，即系一个简称 Mac。
4: 系。我哋就用咗佢嘅好似呢啲区旗元素。跟住澳门嘅石仔路。
1: 哇，系喎，呢个系绿色个区旗。
4: 系啊，再加埋石仔路，我哋再用图画推睇个 MAC 出嚟，俾人哋去认识澳门。
1: 有创意，呢个真系几有创意，我觉得。
3: 虽然出生于澳门，但李伟杰很早就与内地结下了不解之缘。2016年，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从澳门来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读书。2020年，大学毕业的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1: 你几时开始嚟到南沙呢度？澳门冇咩？
4: 点讲呢？你市场又好啊，或者系你。人口啊太小了，好似前一排咁样啦，冇游客，咁澳门人点样做呢？出路喺边呢？咁你如果系出嚟广州去内地去大湾区，会更多机会咯，年轻人尝试下去闯下。
1: 喂，听讲你好劲啊，你系首位澳门嘅年轻人，我唔知个年轻个界定系咩，嚟到呢一个。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月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
2: 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4: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5: 啊，
4: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3: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6: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3: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7: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3: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8: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3: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9: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3: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6: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10: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

0: 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0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4: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

0: 一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说实话。
1: 他是我表侄女的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所以他也喊我表叔。
0: 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据那几个人交代，王喵喵想用自己的身体做报酬，让他们来杀你。而且王喵喵自己也承认了。
1: 把衣服穿上。我们回家吧。
2: 家？我他妈还有家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杀了你？
1: 知道。

0: 我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准备。当你拿刀出现在我背后的时候，我甚至期待你可以把刀捅进来。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我又很害怕。
1: 我是怕死，我是怕你会因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0: 因为你爸的死。
1: 你根本不是彭亚兰的表叔，是吧？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是吧？ 你开始进传销组织，就是为了跟着我获取我大妈的消息，是吧？你跟着我就是利用我，你利用我。我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吃不上晚饭，担心我一个人走夜路，担心我照顾不好我自己。我以为这些都是真的。
0: 我既然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骗我的人，程冰，你就他妈是一个混蛋！是，我就是个混蛋。我知道，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你对我的伤害。 我也不奢求能原谅我，但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女儿。我只希望今天以后，你能好好的生活。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做我的女儿都不会快乐。

0: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就在这陪着您，给您做好吃的。啊，来，我这次学了可多菜了，宁州风味所有菜我都会做，什么鸡翅啊、鸡腿啊、红烧排骨呀、炒青菜，还有烧茄子，我全都会。最厉害的还有那个宁州的酸辣面，我也会做。嗯，来，奶奶吃口橘子啊。
1: 甜不甜？嗯，二勇，吃个苹果。啊，好。
2: 甜着呢。嗯。
0: 奶奶，这是橘子。
2: 苹果，橘子。苹果，苹果。啊，说苹果就是苹果。
1: 你吃啊。哎，甜不甜？
0: 甜。
1: 多吃啊。
2: 林哥，
3: 我来一个朋友过去一趟啊。
1: 你吃啊，你再吃呢。哎呀，你这消
3: 息够灵通的呀！啊，追到这儿来了。我来看看你嘛，你这次回来还走吗？哎呀，
2: 去哪儿还没想好呢，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先把苗苗安顿好再说吧。
1: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2: 知道。
1: 那你打算怎么安顿他？还没想好呢，想问问大斌子，实在不行先去大斌子媳妇那美容院先学门手艺。
2: 我刚才在这看你们，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了？
2: 状态不一样。
1: 可能吧。哎呀，以前的生活里好像只有抓王大勇这么一件事儿。
2: 经过苗苗那么一遭，我现在是真正懂了七叔的那句话：好好生活。对了，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3: 哥介绍了一家影楼，我们其他人就还是老样子嘛，各忙各的，有空了就去廖哥那儿聚一聚，聊的还是三大队那些事儿。
2: 等我先把苗苗安顿好，过年的时候咱们好好聚聚。
3: 嗯。
4: 奶奶，我考你，这是什么？苹果。哇！慢点，慢点。哎呀，孙子，哎，你慢点，没摔着。能不能高点？太低了。哎哎哎哎哎！
5: 小心点啊！
4: 好嘞。
5: 兵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哎，
1: 小东这么大小伙子了，因为我苗苗妹妹苗苗妹妹，这个电影要过的。谁呀？
2: 我跟你说的。
0: 帅哥，
3: 真的，
0: 新人来了。
3: 新人，
0: 新人，过年好。
3: 哎，
1: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哎。

0: 压岁钱。
1: 又是他送的，我不要。
0: 这过年的红包是祝福，快拿着吧。哎，彤彤，你马上就要出国了，妈妈希望你多去看看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爸爸。哎，

0: 我还是不肯见你。
1: 行，那你代我祝他生日快乐。
2: 老程，
1: 我先挂了。
2: 嗯，不好意思啊。老程，找我什么事儿啊？

0: 生日快乐。
1: 哇、哦、可以啊老陈。
0: 喜欢吗？
1: 这还是最新款的。听懂啊？
0: 我哪懂这个，影姨带我去买的。
1: 你看你们还是一个对的，人家与时俱进，你是越过越土。你女儿不是也是明天过生日吗？
0: 嗯。
1: 你给准备什么礼物了？
0: 在抽屉里呢，和你的一样。她还是不想见我，送不出去了。

0: 把它拆了？
1: 反正你也没机会送出去，你把你想对你女儿说的话录下来吧，还能留个纪念。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也祝你生日快乐。
0: 明天生日怎么过呀？
1: 肯定还是在那家西餐厅，十九年如一日。
0: 西餐啊，太有情调了。
1: 唉，就怕他们到时候会把那个人也叫过去。
0: 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往下点，下，往
3: 上下，
2: 对，再下。
3: 你进来吧，你在外面看的都是反的。
4: 哎呀，还自己来吧。
2: 行了，英子，大差不差就行了，别什么事都追求完美。
3: 这是我给苗苗过的第一个生日，必须完美。就差不多。
2: 行，差不多。
5: 英哥，
6: 还行吧？
4: 你怎么也买蛋糕了？我都买了。
6: 那人多嘛。
2: 哎，
6: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4: 来，没什么帮忙的。哎，你去帮忙修理吧。
6: 行。
2: 对，你去那边，我来。
6: 好。
7: 别玩手机了，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8: 奶奶，姐姐在厨房又聊天呢。
1: 就你多嘴。
7: 跟谁聊天？
8: 跟网友。
7: 什么网友？我看看，男的女的。
9: 哎，这么大了，给孩子有隐私了，你别看。
7: 不是，网上骗子那么多，万一被哪个小子骗了怎么办？
1: 自己看，女的，
7: 别跟我不耐烦啊！我就是提醒你，要有辨别能力。那网上骗子那么多，你不知道，你有时间在玩手机，你不如看看英语。
1: 行，烦死了！
7: 不是，你说这孩子什么态度啊？
9: 啊，别跟他生气。
7: 就你惯。
2: 哎，别走。
4: 哎，你们怎么一起来的呀？
10: 正好搭石头的便车。
4: 我绕那么大一圈去接你，也要搭便车呀？
2: 老妈，只要不花钱，都叫便车。
10: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呢？小寿星呢？
4: 啊，一会儿可能跟艾文、跟大斌子一起过来吧。你们先进去吧。
2: 来，
4: 我们先进，哥。
2: 走，先进。
9: 别生气了，彤彤肯定是因为你邀请程冰的事儿跟你赌气呢。
11: 哎呀，我也不打算邀请了，他赌什么气呀、越打越不懂事。
8: 妈妈，姐姐都出去了，我们去不去吃牛排呀？
7: 啊，去哪儿了？他也喜欢。
4: 喜欢给他买一个呗，兵哥。
7: 哎，程大呀、
4: 我打着啊。

0: 苗苗没跟你们过来啊？
1: 啊
2: 啊，他一早就出来了呀，那会不会是他去疗养院看他奶奶去了？
0: 哦，有这种可能啊。你们先进去吧，他们都到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
0: 啊、老马、啊、下一盘。
4: 哎，这个臭死就走了。
5: 你是喵大人吗？
6: 你就是风的颜色。
5: 嗯，
6: 终于见面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怎么样？
5: 哇，都是我爱吃的。
7: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6: 毕竟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嘛。我当然知道了，今天来吃这个。
5: 啊，
6: 这饼干可好吃了。
5: 好，
6: 这个草莓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去菜市场买的，可以给你洗干净了拿过来的。还有这些饼干，全都给你吃。还有披萨，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喝什么可乐呀？来，喝啤酒。
5: 我不会喝酒。
7: 不会喝酒、
5: 嗯、
7: 你都19岁了怕什么？来，把这打开。
5: 什么味儿啊？
6: 你是不是感觉苦苦的？
5: 嗯，
6: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先苦后甜，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再多喝几口。
8: 哦，我是陈思源的妈妈。就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跟您女儿联系啊？
9: 哦，没有没有。哦，行行行，那谢谢您啊，不好意思。

0: 喂，
1: 白成斌，彤彤跟你联系了吗？
0: 彤彤，彤彤怎么了？
2: 哎，我就问他有没有跟你联系。
0: 没有啊。文芳，
3: 彤彤又怎么的了？
0: 没事。
4: 老程。
5: 哎，老赵，
0: 彤彤到底怎么了？
5: 可能是去见网友了。
0: 网友？什么网友？
4: 说是在网上认识一个叫什么喵大人的，好像跟他见面去了。
0: 喵大人？
4: 你认识？
6: 你和你表叔的故事是真的吗？
7: 当然。
6: 要是我爸也对我这样就好。
7: 我表叔也有个女儿，她也是今年过生日。
6: 真的吗？那你表叔现在应该在陪她过生日吧？

0: 已经很久没见了。
1: 为什么？
0: 他说，因为他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有亏欠。我问他，有亏欠，不就应该更加弥补吗？他说，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1: 你表叔是个好人。
0: 可是他骗了我。
1: 什么意思？
0: 他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想要从我身上知道真相。
1: 真相？什么真相？
0: 关于我大伯的真相。我爸爸和大伯都是犯过罪的人，不同的是，我大伯逃走了，而我爸爸在审讯的时候死了。我当时知道他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我非常生气，我想杀了他。
1: 你怎么不动手？
0: 人的情感不是这么简单的。无论他当时接近我是什么企图，他中途都可以随时离开，一走了之。可是他没有，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我，忍让我，保护我。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他每次看着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爱与亏欠

0: 记得你出生那一天，我本来跟你妈妈说好了一起陪她去医院的。你妈妈埋怨我说我连自己女儿出生的第一眼都没有看到，我当时抱着你心里特别愧疚。
1: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对着你笑了，就好像对我说，爸爸，我原谅你了。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暗自发誓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
1: 可是后来工作越来越忙，陪你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
0: 就连我跟你妈妈吵架，你都站在我这一边。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我开始忘了怎么去做一个好父亲。直到那件事情发生，
1: 我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那种落差让我受。

0: 直到有一天你妈妈来看我，带来了一张你的照片，看着照片里的你，我突然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盼着能够出狱，能够出狱看见你。
1: 只要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好。
0: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顺便记得，你还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会永远的爱你。

0: 文芳，你冷静点。
1: 什么？
0: 文芳，
1: 你到底安的是谁呀、啊？
0: 文芳，你干嘛？
1: 怎么这么卑鄙？你为了见女儿，你竟然指使别人去接近她，你想干什么？
0: 我真不知道苗苗跟彤彤他们有联系。
1: 你能不知道？那个苗苗整天跟你待在一起，你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听他把话说完，万一他真的不知道呢？
2: 文芳，别急，彤彤肯定没事了，你放心。
1: 行，就算你不知道，那你告诉我，现在彤彤在哪儿？那个王苗苗是王二勇的女儿吧？二勇怎么死的，你心里没数吗？你现在告诉我他俩在一起，你怎么保证他没事？
3: 老陈，老陈，彤彤，快快进来。
0: 彤彤，
1: 彤彤，你去哪儿了？没事吧？
4: 妈，我没事儿。

0: 属赶往区一医院，因送医及时，患儿经急救后已无大碍。两天后，患儿家属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物业服务中心，感谢物业工作人员的帮助。
1: 小业主的妈妈跟奶奶，然后直接拿着锦旗过来，收到之后就是感觉内心也有点激动吧。
0: 而这份靠得住，源自物业选虚聘打下的好底子。去年12月初，市新福小区刚刚完成了选虚聘，滨江物业接棒服务。交接期间，社区成立过渡期工作专班，实行每日巡查机制，确保服务不缩水，标准不降低。正是换届工作的扎实到位，为新物业快速进入状态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社区呢将持续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大力鼓励和支持辖区居民、物业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群体积极参与健康应急培训，为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平安和谐社区配备更多硬核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宁威街道总工会文化赋能巡演首场演出走进宁安社区安置房工地，为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们送上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歌舞、小品、魔术、戏曲等节目轮番登场，每一个精心编排的环节都包含着对一线职工深深的关怀与敬意。此次文化赋能巡演是宁威街道提升职工文化品质的重要举措，通过文艺汇演进工地、进企业、进村社，丰富全街道职工文化生活。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雨后云雾缭绕的仙照禅寺。
3: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

0: 到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
2: 다른맛이나면그저도말다센데마을밖은길미드손다
3: 지금때르면서마이다
4: 톱도잘못먹다가시고신디게나오시는바라스
5: 잘하이다
6: 타임
7: 에마태看你们秀美啊
6: 我刚刚在战马场附近看见了，找不到了。
5: 哎，对，阿姨被陈主任看见了吗？
7: 啊，他在集市那边跟超哥在一起。
6: 就，帮我把这个交给他，我要比赛带不了。
7: 小马，
6: 叶枪，我爸爸说要上交给他的，比赛要开始了，我得过去了。谢谢啊。
8: 你这是玉吗？你这不宝石光吗？它也不值钱呐。
9: 去你的吧！你这还是金丝玉呢，是银你是？
8: 我是什么鹰啊？我告诉你，我这是正宗的和田紫玉，到那里转手至少10万。你还，哎，来了，
10: 1公斤10000。
8: 1公斤

0: 你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别兄弟，
1: 是不是玩我？
0: 不是兄弟，合计
1: 不行，
0: 合计生产，合计生产。哎，合计，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2: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3: 她不要了。你把钱拿出来，
4: 你把钱拿出
2: 来。你在我们家公司一天白夜的干活，
4: 我让你闭嘴啊！
2: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2: 给我。
1: 你说什么？
2: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坠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0: 软饭。
2: 还给我。哎呀呀！还给我。
5: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6: 你解释清楚我吃什么晚饭呢？
5: 我们那些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2: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5: 跟我喊什么你啊？
2: 给我放开！
5: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2: 放开我女儿！
7: 你说什么？

0: 可儿，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虽败有年头的枪，

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你妈那块玉我照样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一走。 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